地方进啊地方来杀啦民族女啦一家媳妇阿爸明啊的拉地地大家不那我的爸不那我拉他不哭那我安住沙弥族أسجد لله وأعبده